0: 早上九点，
1: 你的凉拌。
0: 我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意加强农业和农粮领域的战略合作。教育部两年内成功将70名华裔新教师调任中学任教。伊朗和美国将在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意加强农业和农粮领域的战略合作，涵盖水产养殖、可持续灌溉技术以及研发等方面。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指出，这项承诺是在部长达特斯里莫马萨布访问该国首都期间和乌国部长伊布罗西姆会晤时达成的。双方部长也讨论了粮食安全课题以及运用智能科技提升两国农业生产力。2025年马来西亚和乌兹别克之间的农粮贸易达到3亿3848万ringgit， 我国主要出口咖啡、可可、茶叶、香料和加工食品，而进口则包括葡萄等高价值水果。2026年昌明合作社销售活动 JMK 不仅是一个提供折扣基本生活用品的销售平台，同时也是汇集多项政府服务的一站式中心，方便民众和创业社群办理事务。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表示，该计划通过12个政府机构下乡参与进一步强化，以确保更多服务能够直接送达基层。他说，这项倡议是通过企合部属下合作社委员会 SKM 的现有资源推行，并且没有涉及财政部额外拨款，因此只要能力和拨款足够，这项计划将持续推行，因为相关活动涉及补贴，让民众可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商品。教育部副部长黄嘉和说，经过努力和协调，并且在有关教师同意下，教育部过去两年成功将原本调派到华小任教的70名华裔新教师调派到中学，以缓解华中及国中华裔教师不足的问题。他说，未来教师的录取和委派不是由教育部负责，而是由教育服务委员会 SPP 进行面试和录取。鉴于华小长期面对师资短缺问题，教育服务委员会在委派教师的时候，可能将符合资格的大学毕业华裔教师调派到华小任教，以缓解师资不足的情况。联邦政府已经批准沙巴南部昌明电网连接项目第一期工程，预计将改善沙巴南部地区的供电稳定性，让当地民众受益。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杜阿米赞摩马利指出，联邦政府已经同意为项目第一期工程提供优惠贷款，全长60公里项目将纳入2026年财政预算案，预计在2028年9月16号完工。他说，沙巴政府早在1980年就已经确认该项目的重要性，但是相关拨款申请是在过去大约10年间才正式提出。如今该项目终于在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领导的团结政府任内获得批准并且落实。青年及体育部同意向槟城追加社区体育基金拨款。槟城是全国最早也是最快用完今年80万ringgit 社区体育基金拨款的州属之一。青体部长 Mohamed Taufik Jari 说，国家青年及体育局将提出申请，争取为槟城增加拨款。他同时呼吁青年组织充分利用相关资金，深入基层开展活动，扩大项目覆盖面，以确保各项计划持续推进，让更多的青年和社区居民受益。从2021年到今年5月，全国总共录得超过76000个和野生动物有关的冲突投报，涉及的损失估计多达5870宗。天然资源和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bu Joseph Kurup 透露，其中有9063宗来自柔佛，并且涉及750万 ringgit 的损失。他表示，有鉴于此，这些冲突必须立即解决，因为这不仅导致种植园受损，也引发财务损坏，甚至会引发人员伤亡。他说，涉及人类和野生动物的冲突有上升的趋势，情况令人担忧。由于频密的开发土地作为发展用途，导致许多野生动物失去栖息地。 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今年拨出大约30亿 ringgit， 为即将或者是正在高等教育机构升学的学生提供教育融资援助。高教基金局主席 Dato' Noslina Abdulrahim 表示，这项拨款将确保学生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失去继续深造的机会。他提醒，获得大学、理工学院以及相关院校录取的学生，可以通过 MyPTPTN 应用程序申请融资款项。此外，高教基金局也提供多达1500 ringgit 的贷款预付款 WPP， 协助新生应付进入高教机构前的初期开销。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协议将在19号在瑞士举行。另外他表示，在伊朗和美国宣布达成停止冲突协议之后，伊朗将在2个月内和美国举行会谈，寻求就解决两国战争达成最终协议。他补充，一旦对方违反协议，德黑兰将采取自己的因应措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星期一稍早前在 X 平台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已经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战线。随着协议的达成，调解员将在这个星期内促成一系列会谈。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平协议包括伊朗承诺不取得核武，以及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也说，目前没有迫切需要从伊朗移除核材料，并且指出这件事可以之后再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国和伊朗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他说，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美国和伊朗协议还没有公布细节。根据报道，特朗普当天表示，协议将由他本人或者是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会获取核武器等等。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天表示，他计划几天之后出席在瑞士举行的伊朗和平协议签署仪式，而总统特朗普也可能会出席。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明显走低。截至美东时间14号傍晚6:15，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下降到每桶 80.25 美元，跌幅达到 5.45%。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到每桶 83.51 美元，跌幅是 4.37%。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以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作为号召。根据信息，反七国集团联盟由大约60个协会、工会和左翼团体组成，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在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和日内瓦相距只是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了在边境部署4000名的军警之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士法国边境25个公路口岸。韩国首尔地方选举出现选票短缺争议引发的示威活动持续发酵，首尔警方预计松坡区奥林匹克公园附近一带星期六晚上一度有过万人聚集。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意加强农业和农粮领域的战略合作。教育部两年内成功将70名华裔新教师调任中学任教。伊朗和美国将在19号对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13年的今天，宝腾正式推出了最新款车款 Proton Saga Super Value， 简称 Saga SV。 这款车型搭载 1.3 升发动机，价格比原本的 Proton Saga FLX 下调了 12%， 大约5000令吉。宝腾推出低价汽车是为了让更多国人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汽车，并提升本地汽车零部供应商的竞争力。除了引入双安全气囊，该车款还荣获得新车安全评鉴协会的三星及安全认证。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沙包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安静飞，你的好伙伴。沙包
4: VFM， 愿你的早晨充满动力，午后充满活力，夜晚充满安心。沙包 VFM， 你的凉拌。
1: 回历新年是纪念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至麦地那伟大历史事件，其主要意义包括鼓励人们进行自我提升与改变，迈向更好的自己，加强穆斯林社群之间的团结与兄弟情谊，并鼓励多行善举与自愿性公修，以获得更多福报。 RTM 恭祝穆斯林朋友回历新年快乐。

0: 熟悉的频率，
1: 温暖的声音。
0: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Pony 登场。
2: Assalamualaikum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17咯。人生不一定每天都闪闪发光，但只要愿意向前走，再慢的脚步也是靠近希望。愿你今天心里有阳光，工作有顺利，遇见的人都带着善意，所期待的事慢慢有回应。新的一天，别急着追赶别人，先照顾好自己的步伐。愿你带着微笑出发，也带着满足回家。祝愿你今天要平安喜乐，事事顺心，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的，今天将会有我在这里的陪伴，一直到中午的12:00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一直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让我们相互的陪伴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吧。很快的哈，今天正是六月的，就是中间的这个6月15号嘛，然后呢又是周一，所以可能会就是会有一点小小的 Monday Blue 的情况，不过应该也还好哈，因为这个周三呢就是公假嘛，所以呢又可以好好的休息一天咯。节目的开始呢，为您送上的是星野的这首歌《晚风告白》，接着下来为您送上胡夏的这首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喽。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Z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有声茶馆。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现在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28喽。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是郁可唯的这首歌《去有风的地方》。如果这个时候您是刚刚扭开收音机的话呢，雨萱在这里跟你问声早，希望你今天就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一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待会儿将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然后就在9:40的时候呢，也会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世界杯最新战报。然后这个到第二个小时呢，今天是周一嘛，所以有的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至于最后一个小时，少不了的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所以三个小时依然是轻松愉快，并且呢让你能够瞬时的就是及时掌握这个世界杯的最新消息。这个时候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咯，有的是魏佳莹、831阿铺一起合唱的这首歌曲《普普通通的人生》。

0: 岁月软板双臂，却从未削弱父亲守护家庭的力量。父亲也许不善于表达，却总把爱藏在行动里，那份沉默的守护，那份坚定的陪伴，总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成为最安心的依靠。正如人们常说，母爱温柔深厚，父爱坚定长久。在父亲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向天下父亲致上最深敬意。爸爸，我爱您。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2: 是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就是6月15号的天气预测了。上午的时候，沙那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纳敏及古达局部有雨，西海岸及内陆则是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沙那根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古达及内陆局部有雨，纳敏及斗湖是属于天气良好。晚上的时候呢，纳敏西海岸古达及内陆局部有雷雨，沙那根局部有雨，而斗湖的话呢是属于天气良好的。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3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也是许多地区都是雷雨啊，局部有雨啊，当然也是没有，也是会有没有下雨的地方了，反而温度呢还是33度的高温哦。9:33了，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咯。待会儿呢我们在9:40的时候将会为您带来的就是今天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捷报的哈。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猫头小确幸的这首习惯成自然。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1: 是的，在较早前呢结束的一组赛事中，德国展现了强大的攻击火力，以7-1大胜库拉索，顺利拿下了小组赛的首场胜利。另外 F 组赛事方面，荷兰与日本呢也上演了精彩的对攻战，双方啊最终以2-2握手言和，各得一分。那至于一组另一场赛事呢，科瑟迪瓦就凭着关键的进球，以1-0击败了厄瓜多尔，成功全取3分。那接下来即将展开的 F 组赛事，则由瑞典呢迎战突尼斯。接下来要为您送上世界杯抢先看，一起认识两支球队以及本场比赛值得关注的焦点球员。Satu Jiwa Sejuta Sorokan 与 RTM 一起感受世界杯的热潮。

0: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世界杯小组赛继续展开，接下来为大家关注 F 组赛事，由欧洲劲旅瑞典迎战来自非洲的突尼斯。瑞典是世界杯常客，曾在1958年世界杯获得亚军，球队一向以纪律严明、整体配合出色著称。近年来，瑞典也涌现出不少优秀年轻球员，其中效力于英超联赛的前锋亚历山大·伊萨克被视为球队最具威胁的进攻核心之一。至于突尼斯，则是非洲足坛的传统劲旅，多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球队作风顽强，防守组织能力出色，同时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队中的优素福·姆萨克尼经验丰富，是突尼斯进攻端的重要人物。本场比赛将上演欧洲足球与非洲足球之间的精彩碰撞，瑞典希望凭借整体配合与进攻效率争取胜利，而突尼斯则希望利用稳固防守与快速反击寻找机会。对于双方而言，小组赛首战都十分关键，一场胜利不仅能够为球队增添信心，也有助于争取晋级下一阶段的主动权。两支球队即将在世界杯赛场展开较量，究竟谁能抢下宝贵的首场胜利，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精彩对决。这里是世界杯抢先看，带您提前掌握世界杯精彩焦点。
1: 嘿，咕噜。

0: 那没关系，我会帮你解决你的问题了。你可以点击 RTM Click， 所有的 RTM 广播电台啊， RTM 电视台啊，一切应有尽有都在其中。那好容易干
1: RTM Click，
0: 对，你用你手机下载 RTM Click 就是了吧。
1: 哦，原来如此，就信你这一次，马上就下载了。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这碗大千万别虚荣心作祟。
0: 有声茶馆，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2: 是的，9:48，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了。首先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到吉纳巴当岸生物圈保护区呢，就是今日呢正式宣布成立。这是继克拉克山脉生物圈保护区之后呢，本周第二个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生物圈保护区。形容这不仅是本周的重要历史时刻，也是马来西亚的骄傲时，

0: 首长拿督斯里哈芝芝诺表示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去年给予吉纳巴当岸生物圈保护区认证，证明面积约413866公顷的吉纳巴当岸生态景观拥有国际认证的卓越生物多样性价值及生态性的重要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到呢，这个大马气象局表示说，当局正密切监测预计于近期开始影响我国天气的厄尔尼诺现象，并评估有关现象可能持续到2027年初，届时全国天气将比往日呢更加的炎热以及干燥的。气象局发文告指出呢，高温干旱的天气已在5月14号开始，预计持续到9月西南季风的期间更为明显，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减少，进一步加重水供短缺、森林还有泥炭地区火灾以及这个烟霾发生的风险的。好，那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点49分了，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在10点钟的时候呢，将会准时为您带来的是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那待会儿也会将会有的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好，那接下来为您送上刘宇宁的这一首歌曲《爱是不放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听起十八 VFM， 今仔系王二二温怡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评切猜极其，首先系新闻提要。前日国统一战累计病例强三万多宗，比去年同期增加20.7%。吉纳巴东安生物权保护区发得颁布为沙巴第二座生物权保护区。少壮族工程树学会沙巴分会加开在沙巴落实工业革命热试点能技术，以下是新闻内容。到今年第23集流行病学潮，前日国统一战累计病例强33,367宗，比去年同期计27,640宗，增加20.7%。卫生部长特督首领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前日计死亡病例也从16宗上升至23宗，沙巴计情况更令人担忧。今年累计病例达2,866宗，比去年同期计1,905宗，激增50.4%。其中阿比、丢湖、三大件、槟南邦及必达等电梯期计病例最高。卫生部已经透过沪国统一战沙期计划，推行以行为通察为基础计新策略。鼓励民众改变生活习惯，从沿条感受螨虫滋生。其后在孟加拉民众会堂主持东面国统一战役，前桥玉切平热揭前嘅太贤太守处法通海莫利晓在记者会上发表上述谈话。吉纳巴东安生物权保护区发得颁布为沙巴第二座生物权保护区。上回沙巴在环境保护工作上的冷热项重要里程碑。首席部长特督首领彭尼玛哈吉吉诺尔讲，发达联合的高科环组织的认可，今年面积超过41,300公顷的吉纳巴东安地区，拥有结构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价值。随着发达世界级体会，吉纳巴东安生物权保护区未来要望吸引全球关注，成为科学研究、教育、生态旅游以及极致合作的重要平台。其后在阿比出设克洛克山脉生物权保护区，成立12周年庆典，及吉纳巴东安生物权保护区推介理事阿勇表示。其讲沙巴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先锋指数，接近30%的绿地面积已经变列为全面保护区。此外，沙巴也是全球最大的氢碳灰指数主义，贡献海全球约36%的碳吸收量，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马来西亚工程树学会沙巴分会消除低调推动创新，同时加开在沙巴界落实和应用工业革命试点能技术。聂宝格积极发展数码工程、智慧基础设施和绿色科技，进一步巩固沙巴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力和地位。首席部长特督首领彭尼玛哈吉吉诺尔是在工程树学会沙巴分会成立15周年晚宴上发出热烘呼吁。今届公告是由副首席部长特督首领彭尼玛 Dr. Joachim Gunsalam 推脱。他也希望工程树学会沙巴分会继续培养更多优秀工程树，不但爱 GP 扎实界专业技术和前瞻性思维，敬爱敬少职业偷敌，在极致舞台上保持竞争力界，同时也不忘跟足和满足沙巴界发展市桥。沙巴州政府继续献天媒体工作者界重要角色，便是媒体会
边丝媒体会向人民传达政府政策同早发展三个街重要战略伙伴，会在前向日方承诺，朝政府将2026年善散显缓障街增粗拍勘提交到100万人件，以支持日方年度善会。小七普藏特读书里朋友们还支持诺讲，日方拍勘增加，也是对媒体长期以来积极报道沙巴金铺繁衍发展蓝图街向天同感谢。几个媒体跳过专业同用后街报道，让人民能够及时获得准确的信息，进一步了解朝政府街发展方向同成果。其是在2026年善散显缓障品种定义上支持时，阿勇表示，这届公告是由肖壮书处理铺装，达到 Johnston 板块推脱。其也希望善散显缓障未来能够继续成为媒体从业员、振兴专业才华界平台，鼓励大家创作更多教书节界显缓作品，并为社会大众带来正面界影响同价值。为其新业界2026年前吉团吉照签订，成功吸引开数以万计界民众前来参与，现场气氛热烈。法通通过热气力丰富多样界内容，突出前吉移民界团吉和谐以及多元文化特色。团吉铺装达到 Aaron 阿哥达刚讲，法通烧到热烈欢迎，知名人民越来越了解团吉界重要性。而团结并不是靠以出现发通就能实现计，而是事有长期持续推通，在黄泽团结早期间强期攀海超过40项发通，包括团结炮、沙棋比赛、文化展览以及互通时发通等。夜钓发通也为民众提供海交流平台，让大家互相认识、了解彼此文化，进一步加强社会之间的联系。识别单烟中学发定25万人的支持特别拍勘，体现海政府对加强当地教育发展的承诺。首相特读苏里安瓦尔伊布拉欣在识别单烟为沙巴南铺厂民听力量计划主持通途理事，先不海亚康建结拍勘。识别单其结婚语言达到麦巴里穆萨讲，亚别拍勘将通过烟教育署同烟署同涉事协调单位以及识别单结婚办公室合作发放。相近方面将进行磋商，确定是由要先考虑界市桥，而要花拍勘界使用。教育必须是优先计，因为其是吉甲发展计重要基础，符合厂民替马计硬件。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前吉骨痛一战累计病例近30000多宗，比去年同期增加20.7%。今日八道眼生活圈保护区发达颁布为沙巴天衣泽生活圈保护区。肖壮促工程署学会沙巴分会加开采沙巴落实工业革命4.0技术。新闻播报完毕，Assalamualaikum Madani。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杰奇，在这里要送你一份祝福，愿你抱着平安，拥着健康以及带着快乐，沙巴 VFM 轻松伴你度过每一天。
1: 愿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温暖陪伴，愿平凡的生活处处都有小确幸。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在全球供应危机的冲击下，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 Maritime Malaysia 作为国家海域执法的前线力量，始终坚守岗位，并持续提升行动力度，确保国家海域安全秩序井然，坚决杜绝跨境犯罪活动，一切只为守护国家经济命脉的稳定运转，保障人民福祉与社会安宁。以无畏之姿守海疆，以坚定之心护国安。

0: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0: 吃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6了。撒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那很快我们进入到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吗？待会儿呢就会有的就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那在迎来刚刚好的节目单元之前呢，我们就先来听听歌曲咯。节目的开始为您送上梁静茹的这一首歌《暖暖》，接下来呢有的是李圣杰的歌声《眼底星空》。

ESCOM 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即 Eastern Sabah Security Command 是统筹沙巴东部安全区一切防务行动的核心安全机构，肩负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任。其愿景是确保沙巴东部始终稳如磐石，安全、安宁、主权不容侵犯。其使命是高效整合各方力量，联动各安全单位，打造无缝协作、雷厉风行的防卫体系。其成立宗旨在于正面迎击各类安全威胁，严防跨境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福祉与国家利益。安全不容妥协，守护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0: 忙着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照顾自己，停一下，听听心里的声音。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当当好陪你慢下来。
1: 欢迎收听刚刚好。如果你最近对改变这两个字有点疲惫，不是抗拒，而是不想再随便尝试，那这一段也许正好陪你做一下。你有没有发现，以前我们很容易被一句话打动，要不要试试不一样的，再改变一下可能会更好。那时候改变听起来像机会，像突破，像一种往前走的方式。可走了一段路之后，你会慢慢发现改变本身也会消耗。不是每一次改变都会让生活更好，有些改变只是把你从一个熟悉的累换成另一个陌生的累，而这些累往往要走到一半你才会发现。于是现在的你开始对改变多问一句，为什么要改？是因为真的需要，还是只是跟风？是为了更适合，还是只是怕被落下？你不是不想进步，你只是不想再乱改。你有没有发现，真正让你稳定下来的，往往不是大刀阔斧的转弯，而是那些慢慢调、慢慢磨、慢慢贴合自己的改变。不是推翻一切，而是修一点点。我们太容易把愿意改变当成一种美德，却很少人去告诉你，选择不改，有时候也是一种成熟。当你已经找到一个相对适合自己的节奏，你不需要因为别人的期待就立刻把它打乱。你开始明白，有些东西不是再多试一次就会更好，有些边界一旦划清楚就不该再轻易后退。这不是固执，而是你对自己越来越了解了。所以当别人说你怎么不再多试试看，你心里其实很清楚，不是我不敢，是我知道那些改变不值得再付出代价。你不是停滞，你是在筛选，把不必要的可能性慢慢放下，把真正适合的慢慢留下。如果这一阵子你对改变变得谨慎，也没关系，不是你变保守了，只是你更懂得什么值得动，什么值得留。这里是刚刚好，愿你在选择改变的时候，也能对自己诚实。

那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呢也差不多要告一个小段落啦。待会儿11点钟的时候呢，将准时为您带来的是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的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那这个时候为您带来苏打绿的这一首歌曲《幸福额度》，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起要。全国骨痛热症累积病例共30,000多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0.7%。Kinabatang 案生物圈保护区获得颁布为沙巴第二个生物圈保护区。首长促工程师学会沙巴分会加快在沙巴落实工业革命 4.0 技术。以下是新闻内容。到今年第23个流行病学周，全国骨痛热症累积共33,367宗，比起去年同期的27,640宗，增加了20.7%。卫生部长 Dato Seri Dr. Zulkifli Ahmad 说，全国的死亡病例也从16宗上升至23宗，沙巴的情况更是令人担忧。今年累积病例达2,866宗，比去年同期的1,905宗激增50.4%，其中亚庇、斗湖、山打根、槟榔棒及毕达丹等地区的病例最高。卫生部已透露，无骨痛热症社区计划推行以行为洞察为基础的新策略，鼓励民众改变生活习惯，从源头减少蚊虫的滋生。他是在孟加达民众会堂主持东盟骨痛热症日、全球疟疾日及全国大型大扫除活动开幕礼后，在记者会上发表上述的谈话。Kinabatang 案生物圈保护区获得颁布为沙巴第二个生物圈保护区，成为沙巴在环境保护工作上的另一项重要的里程碑。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Haji Jinor 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证明面积超过413,000公顷的 Kinabatang 案地区拥有极高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价值。随着获得世界级地位， Kinabatang 案生物圈保护区未来有望吸引全球关注，成为科研、教育、生态旅游以及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他是在亚庇出席克洛克山脉生物圈保护区成立12周年庆暨 Kinabatang 案生物圈保护区推介礼时这么表示。他说，沙巴目前已成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先锋州属，接近30%的陆地面积已被列为全面保护区。此外，沙巴也是全国最大的净碳汇州属之一，贡献了全国约36%的碳吸收量，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马来西亚工程学会沙巴分会受促带头推动创新，同时加快在沙巴的落实以应用工业革命 4.0 技术，这包括积极发展数码工程、智慧基础设施和绿色科技，进一步巩固沙巴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力和地位。首席部长 Dato Seri Panglima Haji Jinor 是在工程师学会沙巴分会成立15周年晚宴上发出这项呼吁。他的讲稿是由副首席部长 Dato Seri Panglima Dr. Jogim Gusalam 代读。他也希望工程师学会沙巴分会继续培养更多优秀的工程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术和前瞻性的思维，更要坚守职业道德，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竞争力的同时，也不忘关注和满足沙巴的发展需求。沙巴州政府继续肯定媒体工作者的重要角色，并视媒体为向人民传达政治政策和州发展成果的重要战略伙伴。为了展现这项承诺，州政府将2026神山新闻奖的赞助拨款提高到10,000令吉，以支持这项年度盛会。首席部长 Dato Seri Panglima Haji Jinor 说，这项拨款增加也是对媒体长期以来积极报道沙巴进步繁荣发展蓝图的肯定和感谢。他说，媒体透过专业和有效的报道，让人民能够及时获得准确的信息，进一步了解州政府的发展方向和成果。他是在2026年神山新闻颁奖典礼致辞上时这么表示。他的讲稿是由首相署助理部长 Dato Jonathan Bangkwai 代读。他也希望神山
新闻奖未能继续成为媒体从业员展现专业才华的平台，鼓励大家创作更多高素质的新闻作品，并为社会大众带来正面的影响和价值。为期四天的2026年全国团结周庆典成功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民众前来参与，现场气氛热烈。活动是通过一系列丰富多样的内容，突出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谐以及多元文化的特色。团结部长 Dr. Aaron Agong Dagang 说，这项活动受热烈的欢迎，证明人民越来越了解团结的重要性，而团结并不是靠一次性的活动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长期维持推动。整个团结周期共举办了超过40项的活动，包括团结宝、社区比赛、文化展览以及互动式的活动等等。这些活动也为民众提供了交流平台，让大家互相认识，了解彼此的文化，进一步加强社会之间的联系。石壁丹县中学获得25万令吉计时特别拨款，体现了政府对加强当地教育发展的承诺。首相 Dato Seri Anwar Ibrahim 在石壁丹县为沙巴南部昌明电力网计划主持动土礼时宣布了这项紧急拨款。石壁丹区国会议员 Dato Madbali Musa 说，这笔拨款将通过教育县教育署和县署与实施协调单位和石壁丹国会办公室合作发放，相关方面进而与磋商确定需要优先考量的需求，以优化拨款的使用。教育必须是优先的，因为它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昌明大马的愿景。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全国骨痛热症累计病例30000多宗，比去年同期增长 20.7%。基纳巴当案生物圈保护区获得颁布为沙巴第二个生物圈保护区。首场促工程师学会沙巴分会加快在沙巴落实工业革命 4.0 的技术。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新砧板保养。新砧板在上下两面以及周边涂上食用油，油干后再涂3到4遍，这样处理的砧板经久耐用哦。
1: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曹格。
2: 愿今天的阳光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步努力都有美好的回响。沙巴 VFM 你的凉拌。

你知道吗？斗亚兰是沙巴州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杜顺族和巴瑶族，也让斗亚兰拥有非常独特的文化背景。斗亚兰以马作为地方象征，距离亚庇市大约34公里，占地约1166平方公里，同时也是沙巴北部和东部的重要交通要道。如今斗亚兰的传统州市达木、香气四溢的烤椰子摊以及迷人的海岸线，早已不只是本地人的日常，更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热门景点。 RTM 与您一同认识沙巴。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o 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2: 是的，时间很快就来到上午11:24咯。扫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那我们进入到有声茶馆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单元，我们当然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了，对吧？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哪些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有的就是龙飘飘罗宾的这首一帘幽梦，凌霄的知音何处寻，以及优雅的流水。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有谁呢在这个面子书上呢跟影璇在这边打招呼的问好的哈。首先我们看到有的就是凯凯，还有Edward Lim， 然后呢还有看到是杜哥，然后 OEZ 亚光耀大哥彩地姐啊，还有看到是这个 Lawrence Woon， 是欢迎大家来听歌 Corina， 欢迎欢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咯，有的就是蔡诚的这首水城流。

0: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1: 是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F 组的赛事方面哈。瑞典目前呢以3-1领先突尼斯，由于呢这个比赛仍在进行当中啊，最终赛果呢将以赛会官方公布为准。想掌握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记得继续留守中午12点过后的英文组的节目时段，届时呢将会为您送上最新的战报的。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44了，这个时候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刚才我们听过的歌曲，有的除了有蔡淳的这一首水长流以外呢，还有文琪的为什么不回头，周小兰的何必旁人来说媒，黄小军的夜来花香送情郎，白薇薇的月儿像柠檬，西门鲁尼的这首珊瑚恋的。接下来呢11:44为您送上郭淑芳的这首歌

0: 朋友教你欺负别人，别盲目跟风。真正的朋友会提醒你什么才是对的。盲目跟风不是义气，只是害人也害自己。
1: 我是张之诚，山打根 FM 96.1。

现在时间呢，现在已经来到上午11:51啦，那也就表示说尹璇要差不多要下班去啦。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就有的就是郭淑芳的这首妙愿终生，还有魏汉文的爱人呀不要愁。接下来呢，要把这个工作棒子呢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咯。那最后两首歌曲送给大家，有的是黄金佑的你是我的知音人，以及魏明的草原之夜。我们周三见咯，那就祝你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一啦，周三再见啦，拜拜。